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奶，
1: 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在你小王国，来给他的旺旺的，啊，给你装点真感觉来，给小王国加干，给小王国加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里诺达里吉吉诺不塞瓦达里诺比林巴丹丹高昂格达里诺阿杜阿杜阿杜阿杜
2: 阿杜阿
1: 安多拉我打满起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把那